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陶书牧师说，与世人无异的人，圣灵不会充满他。没有圣灵充满的人不能成圣，没有成圣的人生活不会有真正的喜乐。主耶稣求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以致无论我们口中言语或心里的意念，都能在父神面前蒙悦纳。愿主引导我们，使我们不偏不倚地走在他所喜悦的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大使命的双重性。我们思想大使命的双重性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从44节到53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3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神爱世人。

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四到五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加福音》24章的44节到53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1章8节。《使徒行传》1章8节经文说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大使命的双重性。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路加版的大使命。复活的主在其中凸显了5项福音真理，每项各有2点。第一项，福音是两世相连的大事，基督的死与复活。福音从历史的事实开始，先成为事实，而后成为经验。第二项，福音是双重的宣告。奉钉十字架复活的主耶稣的名，人要宣告赦罪和悔改之道。诚然，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但白白不等于廉价。人若不同时转离罪恶，就不能转向基督。第三项，福音要传到2个领域去，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也就是说，福音大门向外邦而开，但没有因此向犹太人关闭。我们必须坚决摒弃所谓双轨福音的教导，声称犹太人既然有了亚伯拉罕之约，就无需信耶稣了。事实上，人人都需要到基督的面前来。第四项，福音有2个确证权威。一方面，旧约为弥赛亚基督做见证；另一方面，你们就是徒，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耶稣受死复活在旧约新约都有实证。第五项，福音涉及双重的差遣。大使命里有双重差遣，圣灵奉差到门徒那里，而门徒又奉差遣到世上去，两项差遣缺一不可，因为圣灵是宣教的灵，让我们本着死而复活的主，本乎圣经，靠着圣灵的大能，向外邦人和犹太人宣讲悔改赦罪之道，让我们把这5脏俱全的福音好好的传开。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0: 今天我们思想大使命的双重性这个题目。宣教不是教会的活动，而是神的本质，因为神是一位差传的神。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又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约翰一书4章14节，使徒约翰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使徒行传13:1-2，路加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基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照他们所做的工。圣父差遣圣子，圣父圣子差遣圣灵，圣子圣灵差遣圣徒，神是差传的神，教会是被差遣的群体，不要把宣教当作工作，而要看作是神的本性。斯托德牧师他分析大使命的双重性，在结构里头他说，首先是十字架与复活。耶稣对门徒说，照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的作为。神按照他的定旨先见，使基督的死与复活成为历史事实。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赦罪；若没有复活，就没有盼望。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福音之所以有能力，正因为它是已经完成的事实。整个福音从头到尾都建立在基督复活的事实之上。神借着空坟墓向世界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死亡已经被他吞灭了，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门徒为耶稣的死而复活做见证，福音的本质就是消息，并且是必须被宣告的好消息。其次，大使命的双重性，斯托德牧师提到悔改与赦罪。路加福音24:47，耶稣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赦罪是神白白的恩典，悔改是人必须要有的回应。耶稣要门徒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因为福音的最核心就在这儿。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就是叫世人在听见福音的时候，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来要颠覆世人对罪的错误认知，颠覆世人对义的错误自信，颠覆世人对审判的错误判断。神高举那位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借着圣灵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在听到的人心里做见证，让他们听见真理的道之后就愿意悔改。若不是圣灵动工，那些人的心就会依旧刚硬，容不下神的道。我们不能只讲神爱你，他乐意赦免你，信耶稣就得永生，而不讲悔改。福音不是简单的邀请，而是迫切的呼召，呼召罪人转离罪，转向神。英国的清教徒跟人传福音的时候，经常流着眼泪说，你为什么灭亡呢？你为什么不怜悯自己的灵魂呢？你还要拖延多久啊？他们把传福音的行动看作是将要死的人向另外一个将要死的人传讲永生的基督，心中充满迫切。恩典是白白的，但绝对不廉价。若只讲赦罪却不讲悔改，只讲耶稣爱你却不讲你要离开罪，就没有表现福音的双重性。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会真诚向神悔改，生命持续改变，而不是只要赦免、只要救恩，却继续活在罪中，拥抱罪恶。圣诗《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说，真正悔改不是人被逼的痛苦，而是被神吸引的喜悦， 不是人懊悔自己的失败，而是惊讶于神仍然爱我。这是基温的双重奇迹，一面赦罪，一面更新。没有悔改的信心是虚的，没有转变的觉知是空的。大使命的第三个双重性，斯多德牧师提到双重对象，本地以及万邦。耶稣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我的耶路撒冷就是身边我们认识的人，万邦就是远方不认识的人，都要传。福音广播是借广播传基督直到地极，是给近处的人，也给远处的人。孙大中遇见本地的听众，也收到从很远地方写信给我的听众，他给我的信。因为主的使命本是如此，由近到远。福音既是个人的，也是普世的，因为是关乎万民的，既是地方性的，也是全球性的。一个信息给所有的人。希腊文福音是单数的，指罪人在基督的死和复活里边能得到赦罪的恩典和领受新的生命，这是福音。保罗形容福音是救世的道，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被排除在外。大使命的第四个双重性就是双重权威，圣经的见证和我们个人的见证。路加福音24:48，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基督为我们罪死而复活了，怎么知道呢？圣经是客观的见证，我们个人有主观的经历。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既是历史事实，记在圣经里，也是我们个人真实的经历。福音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是零散的经文。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都有指着耶稣要成就的福音所说的话。我们要竭力明白，同时不单只是传这个福音，更是先成为展现由基督治理的生命的活泼见证人。保罗要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谨慎自己跟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们有福音使命，同时也兼具文化使命。信主以后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或说社会行动。大使命不是单一面向，而是整全的使命，既包括传福音，也包括活出福音的影响力。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但使人信福音，还要帮助人活出福音。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不是传完福音就结束了，还要使人成为主的门徒。觉志只是开始，忠心跟随主到底才是目的。而我们的生命必须让人看见是神的作品，是神所写给世界的一封推荐信。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只有传讲，却没有伴随生命的见证，没有让人看见福音的任何影响，那福音就失去可信度。我们也不能偏离核心，只有社会行动而没有福音的内容，没有十字架与复活，没有悔改赦罪，这样会失去焦点，让人误以为啊，信耶稣就是做好人，爱人如己，追求社会公义公平，结果成了社会福音。宣教的形式可以改变，但福音的本质不能改变。我们奉主的名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我们今天的挑战不是重新论述福音，而是忠心活出福音。今天教会经常过度注重传福音的方法，追求能力，而忽略福音的本质，忽略福音对自己的意义。福音不只是让人上天堂，也让人生命被更新， 世界被改变。一个明白十字架的意义，确知又确信自己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基督徒，他一定渴求一举一动要有基督新生命的样式。一个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他意识到自己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不再爱慕世界上的事，即使他去做那些俗事，也不感到其他人所珍惜但神不喜欢的乐趣。我们传福音之前，先深深体验到福音对自己的影响，对自己的改变。若是对神和神的恩典常有新的亮光跟领悟，就能更好的带领听的人。大使命的第五个双重性，双重动力，圣灵跟差遣。圣灵是神差来的，一切属灵工作必须依靠圣灵的大能，连耶稣基督都需要圣灵的能力来完成他的使命，更何况我们呢？传福音不是单靠热心，而是依靠圣灵的能力。神在世人中间有预定得永生的，但我们要去借着道的传讲把他们显明出来。美国大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一生工作的核心，就是让福音清楚直接迫切地被传扬出来。他说，这个时代最大的需要就是听见福音。传福音要靠圣灵，若使人得救在于人的努力，我们早就放弃了；若使人得救在于神，我们就永不灰心。大使命最终的目标不只是人的得救，更是神得荣耀。愿主帮助我们在大使命的几大双重性里有整全的认知，不因为单单强调一个面向而忽略了另外一重的要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爱传讲福音。
2: 我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你交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为这使命，你付上了最大的代价，甚至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你为这使命要达到的成果流露出高度的愿望，又以你自己最大的权柄颁布它，使这涵盖最大范围、持续最久时间的行动，因着你热心跟同在而成就。我们若只看近处，请你提醒我们要向万国万民宣教的责任。愿你借由路加所留下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更深明白你的旨意，使我们一生成为你活泼、荣耀你名的见证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的讲章。你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朋友，与你有约，欢迎你的到来，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今天想和你聊聊时至今日很多朋友仍旧感到困惑的一件事儿。主耶稣曾说过一句话，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这话你听起来是不是觉着太夸张了？一粒小小的芥菜种真的能让一座山被拔起来扔到海里吗？这让人难以置信。可是朋友，你有想过吗？这话的真实意思我们可能误解了。芥菜籽的重点不是它有多小，而是它有生命。芥菜籽虽小，可它包含了一整棵植物所有的潜能，只要把它种下去，它就会发芽、生长、结果。这是生命的力量，不是物理的力量。山呢，我想也不是指一座物理的山。主耶稣在这儿所说的山，是指那些看似不可能改变的东西。朋友，你我生命中的那座山是什么呢？是多年的习惯，是顽固的脾气，是根深蒂固的恐惧，还是你以为永远无法跨越的一道鸿沟？信心移山又是什么意思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一起来欣赏。